0: 指教。
1: 水中带笑，秋朝起风中笑。
2: 它的本市河西走廊地区地处黄河之西，是汉朝

0: 医保伴您一生，保基本
1: 的。非常感谢马老师来做客我们直播间，为我们大家来解答听众的疑惑。
2: 能影响神经的传递物质，比如说血清素、多巴胺等的水平，从而影响情绪调节。第二，生物因素，脑结构与功能，某些大脑区域比如前额叶边缘系统的功能异常，可能与情绪障碍的发生有关。神经递质不平衡，神经递质比如说
3: 尺量，万里归来言欲少，微笑。
4: 时空连线已开启，
5: 爸爸，我们这是算到上海了吗？
6: 算，出了苏州河，这就是黄浦江了。
5: 爸爸，你看。

0: 你好像听一个故事那样子，所以我们的老百姓真厉害。迷
1: 糊登陆时两股为超级小工程。
2: 工程建设的同时，西昌卫星发射中心开始向文昌出现了。
3: 当时是一级的这个飞行。

应某台湾很知名的免税商店之邀，作曲并且演唱了台湾桃园机场之歌，叫做在旅行的路上。这首歌呢，徐佳莹她自己来作曲，而由大名鼎鼎的方文山来填词的。所以呢，想给大家听到这首歌，大家可以仔细的去听这首歌的歌词。这首歌把台湾的自然人文风貌还有文化美食艺术融合在音乐里面，向大家表达台湾的文化和故事，可以从里面可以听到台湾最真实的感动。一起来听徐佳莹在旅行的路上。

上了自己的发展高峰。成功解决了北部边疆危机的隋王朝，即重新掌握。

0: 他狂热地追求赫本，于是他们闪电结婚了。这一次赫本
1: 水道的畅通，为了精确计算修筑河堤的高度以及下挖河道的深度，宇文恺创造出一套复杂的数学公式。现代科学家推测，当时很有可能已经拥有由开立方的方法推演出的三次方程式解法。科学高效的工程管理经验更是宇文恺的长项。在隋王朝建立的第二年，他用短短十个月的时间为皇帝建造起一座当时世界上最为巨大的都城。如今他的才华再一次以无与伦比的方式展现出来。经过六年三次

0: 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呢，您可以通过一位是牛新春老师，欢迎您，牛老师。
1: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牛新春。
0: 另外一位
1: 郑汉尧。
2: 筛查其实是针对的是。

0: 解答，也再次感谢马文月老师来做客直播间，我们下期节目和大家继续不见不散。
1: 这种思正射中了李建成的哽嗓咽喉，当时
2: 身旁经过的人都会忍不住回过头去多看两眼，仿佛第一次

0: 脚印吗？
1: 我答应跟他走，就顺着他的脚印向前走吧。华胥姑娘走上去，将自己的脚踩在那大脚印上。
0: 这一下，奇怪的事情发生了。她刚踏上那个大脚印，只听轰隆一声巨响，一道金光从天而降，一股气流顿时震动了一下，觉得自己好像从梦
2: 沾满了泥浆。然后女娲向地面这么一甩，砰啊，就出现了一个个跳着叫着的小人儿。他们
3: 盘卓野心极大、心狠手辣的韩卓，勾结后羿的学生庞萌，发动了一波对权力更加的偏执冷酷。认为被后羿废掉的象是一个

0: 这破垃圾，哎呀，别说，嗯，倒是他们县里头啊，
1: 换呀，
0: 不办，我们就后台化妆去了啊。一会儿功夫，社员全来了。
1: 哦
0: 哦，食堂的、商店的、托儿所的、敬老院的，
1: 都来看戏来了。
0: 王队长在没开演之前上来先讲几句话，
1: 他是怎么说的？
0: 社员们，这个今天啊
1: 啊，
0: 今天这个好日子啊，
1: 是啊，
0: 这个剧团的同志啊，到我们这里来演出，
1: 哎，
0: 我们大家应该表示感谢。
1: 哦，
0: 他们演哪个戏呢？
1: 什么戏？
0: 拿手的。穆桂英啊，
1: 好戏。
0: 穆桂英好啊。
1: 哎，
0: 尤其哪个地方啊？
1: 哪点？
0: 就是杨文广、杨金华脚长鼻，
1: 你瞧
0: 那地方。

0: 我具备了基本条件，
1: 具备五件。这样您先买两件好不好？节约的钱买其他东西，办喜事要尽量注意少花钱的。对，待会儿我给您带财。我们工作做得还很不够，希望你多帮助我们。还要点什么吗？还要手套？不是您听我，您是什么意思？不是，
2: 我没带钱，
1: 没带钱。
3: 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0: 千万不要吹牛。
4: 对对，
0: 办什么事得实事求是，
4: 哎，讲老实话，
0: 哎，做老实人，
4: 哎，
0: 是吧？
4: 嗯，
0: 你看我们说话也是如此
4: 啊，
0: 讲点实事求是的话。
4: 对，
0: 哪行哪业说话
4: 啊，
0: 都爱带着哪行哪业的术语。
4: 哦，都有他们自己的特点。
0: 哎，你仔细观察都是这样
4: 啊。
0: 工人的语言、农民的语言啊，医务工作者的语言、文艺工作者语言，它都有区别。
4: 哦，都不一样。
0: 我有一个朋友是个医生，
4: 医务工作者，
0: 星期天呢，他要邀请我到他家去吃饭。
4: 好事啊。
0: 就因为他经常讲他这种医务上的术语，
4: 嗯，
0: 结果那顿饭我没吃下去。
4: 嗨
0: 啊，
4: 他说他的，你吃你的呀。
0: 不行啊，我听他的话我吃不了啊。
4: 那是你
0: 啊，
4: 要是我，我就吃得下去。
0: 是吗？那咱俩人学一学。
4: 怎么学？
0: 我就是那医务工作者。
4: 嗯，
0: 我请你到我这儿吃饭来。
4: 可以。
0: 我总讲我那些术语。
4: 那怕什么呀，
0: 保证你吃不下去。
4: 我保证吃下去。
0: 那好，你打外面进来吧。
4: 哎，开始
0: 来吧。
4: 哎呦
0: 哎呦，
4: 老马，
0: 小赵同志你好。
4: 哎，
0: 你好你好。
4: 怎么说话这味儿？
0: 我是南方人，南方人呐、啊。来到我家里不要客气啊，
4: 添麻烦。
0: 随便坐一坐，
4: 是是是，
0: 吃一点便饭就是了嘛。
4: 哎呀，
0: 啊，我不会做饭，
4: 那、啊、别客气，
0: 吃一点便饭
4: 啊，
0: 便饭
4: 啊，
0: 便就是大便那个便了。
4: 哎呀，也难说呀。这医务工作者倒老离不开这字儿。啊，行行
0: 啊，随便吃一点好不好？
4: 啊，好好，谢谢。
0: 到我这里千万不要客气
4: 啊。您放心
0: 啊，你随便吃吧。啊，吃吧。
4: 啊，这是什么呀？
0: 哪个？
4: 这个。
0: 这个
4: 啊，
0: 这是口条啊。
4: 哦，口条
0: 就是猪舌头。
4: 哦，
0: 猪的舌头。
4: 是啊，
0: 你张开嘴
4: 啊，
0: 猪舌头嘛。
4: 你别拿我这比呀、
0: 啊，就大同小异嘛啊！
4: 啊，猪舌头，
0: 哎，很好吃的，
4: 哎，好，
0: 啊，你吃啊！
4: 哎呀，我尝尝这个。哎、
0: 等一等，等一等，我来看一看啊。
4: 看什么呀？
0: 你看看，这个上面有疙疙瘩瘩的啊，这个疙疙瘩瘩的
4: 啊，
0: 就是这个猪本身来放射唾液的地方
4: 啊，
0: 唾液就是猪流的哈喇子。
4: 哎呀，
0: 哈喇子，你吃吧。
4: 不是你
0: 啊，
4: 不是不是。
0: 你不要客气，
4: 我换点别的吧。
0: 可以，你换别的，随便吃，好吧？
4: 吃不下去，
0: 你吃吧，吃吧。
5: 重视这个筛查，做的这个免费筛查项目之一，主要的就是关注这个女性的健康问题。
6: 自己挨饿受冻，把棉衣、物资。

0: 在乡村振兴的恢宏舞台上，继续用心用情，奋力书写好这份属于新时代的美丽答卷。
1: 那远期呢，其实我们更多的想着把我们老百姓的东西能够通过我们的网络，通过我们的朱雀小园线上线下能走向市场，对于我们一些宅前屋后的这些道路啊，有一个修缮和改善，这是老百姓现在真真切切希望的，把这些小的项目做精做全，做得更远，这才是乡村振兴可持续发展的一个道路啊。
2: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朱江、李月，代表节目编辑袁蒙婷，主编王瑞涛，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要了解更多军事新闻，请关注央广军事微博、微信和抖音，也可以在每天下午6:15收听中国之声晚高峰观军情。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
3: 国人的餐桌。一家三文鱼加工厂负责人

0: 钢筋石龙那的这个程度往前推进。主持人，
1: 拿手去揉，掌心落下去，只触到一片空荡。
2: 我手术后就是，我爸是2块钱、5块钱他都借。